里呢就到那边都还是从脚都差着呢，叫你就最熟了了，叫你那晚点别叫你就最。在家忙，在家忙那个，到车边都啥东西啊？那个，我们还是忙了也等待，为点啥东西啊？那也一路念着，别的车我少了，为点，但他的车我少了，那这路那这也他路我输有多少呢？而且呢，路天有弱，这也路 SBS， 而且那个今年就只八车天个病毒，啥都就还路梦要做，得叫我少了那个我们诶个八我都共识天哈。八头之夜，天开始从脚那个慕容的家站在，天八个我睡，我的家个容叫我，而且呀，被还有给好多了哈，日被了哈，还了哈呀，说没事，多多被都 Facebook 了到，哎呀，其实个找恰慕的了说多，都有多被都没事 ，Facebook 了到了呀。好，叫啥？都啥东了到呢？哎，为这个晓得必须工，此刻就是和海乌蒙那天，一个在容里，我非常蒙鸟都露在车，为这雨夜里我摸鼻子的，被把露这容这被入个被露个容天，夜里那结果，雨夜里那天，夜里那话在解释的。北京呢，就只有莫给工地多抽天，好吃可能就是和海龙门个，融入多，哎，为的就是等叫那些姑爷出门呢，天天带，多就还能多还是等叫那喏，哎，天多就念的吃可就就应，那喏天天给说的少些，你才能多啊，都全念着那喏。

0: Don't let a bank card ruin your
1: dream. 你终于这个天天加班，路是好的啊。 什么都公司啊，这些他入入出来变的低些了，要哩呢，个哦，今年就只木做几多了，木只木干木，个只给那干娘种，要哩为这什么都公司啊，种这边，哦，都常常做啊，那去到阿头，这要哩呢，个现在木做几多个人，只给那干娘种木干着了户呢。